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몇일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大王詹憨领着10万人马进了青龙山，前边队伍拐进了山口，往山坡上爬去抓岳飞。山上的宋兵往下放箭，但是箭射得不紧，等番兵爬到半山腰，宋兵在山上喊：了不得喽，番兵上来喽，快跑啊！呼啦一下子，宋兵全跑光了，没有抵抗的番兵爬山的速度更快，两边的半山坡上满山遍野都是番兵。这个时候天要黑了，詹憨派出2路人马往山里探路，探马回来报告：前边没有伏兵，快进山吧。詹憨扭头一瞧，打柴的那个大个子坐在石头上自在逍遥的东张西望的，詹憨放心了，这才下命令大队人马全部进山。后队人马刚进山口，就听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紧跟着宋军是伏兵四起。大刀将赵毅和飞叉将梁兴听见了炮响，急忙跳出掩体，跑上山口上的额头峰。这额头峰是对头的，在上边摆着2门火炮，一边一个，炮嘴冲着山下往前探探着。守山的200名雁翎兵立刻在2个山峰中间搭成了天桥，然后从石喇子后边抱出来事先打好的枯枝朽木，一起往山下扔，正扔在山口的道路上。有的人还把整棵的大树也扔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山口就被柴火插住了，平地堆起1人来高、2丈多宽，然后人们站在天桥上往下撒火药，随后把天桥撤掉。赵毅一摆手：来啊，放炮！火炮的炮口冲下，咚咚的2炮打在柴火堆上，呼的一下子火就着起来了。就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苗子窜起来几丈高，像火焰山一样，插翅也飞不过去。额头山上的兵丁一部分往下边添柴火，另一部分拿着弩弓要箭守在山头，你不过来人便罢，只要过来人就开弓放箭。炮响的同时，守在两边半山坡上的2个人汤怀、张显从岩石后边跳出来，吩咐雁翎兵快放箭。就听着噔噔噔噔的弓弦响，紧跟着啪啪啪啪一阵的火箭射在半山坡的干草上，干草上撒上了火药，箭火就着啊！一霎时，烈焰腾空，烟雾乱滚，金蛇乱窜，烧得番兵番将焦头烂额，连喊带叫，头发眉毛呼的一下子都没了，到处是火呀，没处藏，没处躲，烟熏火燎，眼睛睁不开，也看不清谁是谁了，吵吵嚷嚷，自相残杀。人撞马，马撞人，各自逃命，除了烧伤的人财马亚，死伤无数，哭声一片。这阵儿山上的青稞子全着了，烧得山石烫人呢。那詹憨吓坏了，战马退到两山中间的大道上，往四周山头上看了看，什么也看不清，天黑了，各个山头上黑洞洞的，只是这条山道火光冲天，人喊马叫和哭声连成片。詹憨的汗下来了，暗想：我上当了，快把那个打柴的樵夫给我叫来。小帆答应，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报告狼主，大事不好，打柴的樵夫早跑了。詹憨气坏了，自己打一辈子雁，今天叫雁千眼了，那樵夫一定是眼阵的，还用问吗？ 给我找回来。詹涵真猜对了，打柴的樵夫正是马前张宝，岳飞派来引阵的。那张宝坐在石头上观察动静，找好了地势，等炮声一响，翻兵翻将这一乱，谁还管他呀，他往沟里一滚。在离这块不远的地方有个山石洞，石洞的外边藤萝挡着，所以谁也不太注意，张宝滋溜就钻了山洞了。到里边一瞧啊，黢黑，地方不太大，只能蹲两个人，而且有进口没有出口。张宝一想，我就在这儿吧，这个地方挺好，还烧不着，往外看看得很清楚，等大队人马都过去，我再兜他们的后路。他蹲在山洞里往外边瞧着，就看外边火光闪闪，番兵顺着大道往前跑，最后啊剩下一些伤兵了，其中有一个小番跳到沟里，他到着沟里正好落在山洞的眼前，他用手这一瞎划了，就摸着这个洞口了，他也不管什么地方，伸着脑袋往里就钻，可把张宝吓坏了，急忙往里就退，怕被番兵发现了。也是这个小子该死，还往里钻。张宝一想，我再要不伸手，他就得把我抓住，干脆我先抓他吧。张宝身高一丈，膀阔三庭，胳膊像个小领子一样，两个手像大蒲扇一般，他就偷偷的把两只手伸出来了。番兵一探头，张宝把两手照这小子脖子咔的一枪，也是这小子脖子细点，张宝力量大一点，张宝的两手虎口一对头，一使劲咔，就把这小子柯拉素给捏碎了。这小子一声也没哼，两腿蹬的蹬的就没气儿了。然后张宝使劲把死尸拉进来，往里推了又推。他刚把死尸落到里边，外边又来个番兵，小声的喊：“窝里度，你在哪儿？窝里度，别光你自己跑，把我也带去。”张宝一想，坏了，后边还跟了个死鬼，这怎么办？他急忙把死尸窝吧窝吧一片腿儿骑到了身底下，躲在洞的井里边往外看着，就看外边这个还在问：“窝里度，你在哪？”张宝一想，哦，死这个叫窝里度，也不会答应，干脆我替他答应吧。他捏着嗓子小声说：“在这儿，过来吧。”那个家伙顺着声音摸到洞口，他还挺尖，脸冲外倒退着往里走，那个意思怕有人堵洞口。里边地方太小了，退没有两步就要坐到张宝的身上了。那张宝心也是蹦蹦直跳啊，心想要叫他发现，他一喊我就完了。张宝用手摸，在地下捡起刚才窝里都扔下的腰刀，他右手提刀，左手轻轻地把进来这个小番往怀里一抱，小番就坐到张宝的怀里了，里边黑也看不清。张宝左手一摸这小子的脑袋，右手的刀奔着脖子刷就过来了，这小子脚的凉丝丝的，稍一疼脑袋下来了，弄张宝一身血，恶心恶心的。张宝把死尸往旁边一放，从洞里出来了，往前边一瞧，詹涵队伍走挺远了。张宝一想，我兜他的后阵吧，追。他提着这把刀撒腿就跑。再说詹涵和童贤文郎一看两边的山坡全起了火，大道上也着了，兵将没处逃没处躲的，烧死的烧伤的有上万人，一提鼻子有股烤肉味儿，这哪行啊，得退。两个人忙派人打探，有人报告刚才进来那个山口已经封死，大火冲天没个过去，前边可以走。张涵说要是这样的话别攻山了，逃命要紧，往前跑吧。大道上有火，前边

0: 条小道，顺着小道这队伍就下去了。摸着黑走出有二三里地，突然队伍停下来，詹寒忙问
1: 探马为什么不走了。
0: 探马来报，
1: 启禀狼主，
0: 前面有道山涧溪水横住了去路，咱们是否过溪水？
1: 水有多深
0: 不知道，天黑看不清楚，
1: 下水探一探。
0: 是。詹寒和童贤文郎也全到水边上，一看山涧挺深，可听听水流的声音呢，不急，正挡住他们的去路。往对面看，全是乱石蒿草，看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过来两个开道的番兵，扑通跳下了水，试了试水深，然后上来。启禀狼主，有三尺来深，水流不急，可以过河。
1: 詹寒点点头，苍天有眼，该我得救啊。三军二郎渡水过去。
0: 扎！番兵们就盼着这句话呢。刚才的混战，有的人身上带着烧伤，火烧火燎的难受啊，连惊带吓，汗水早把衣服塌透了，一个个口干舌燥，盼望能有点水喝，可没命令谁也不敢动，命令一下就听着劈腾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跳。见了水都乐坏了，有的用手捧着水喝，有的洗脸洗头。詹寒着急呀，
1: 快过，别在这磨蹭。
0: 他怎么说番兵也不动地方，满溪涧里尽是人呐，一个挨一个像高粱茬子一样。刚走到中间，就听着叨叨两声信炮响，詹寒吓了一跳，番兵也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原来这也是岳飞早就安排好的，在山涧的上哨有宋将王贵领着雁翎兵把守，用400条大口袋装上了沙石，憋成坝，把溪水存在里边，像个小水库一样，水早就满了，从口袋坝的顶上流过去，所以方才水流不急，这水已经憋得足足的了。信炮一响，这100名雁翎兵是人人争先，用挠钩套索扒口袋，把口袋扒开了，这可了不得了。就听着轰的一声，大水就下来了，声如牛吼，犹如半天中塌了天河一样，哇，水浪多高冲下来，番兵番将正在河当间，这个力量太大了，水流一过，再看番兵番将一个个全飘起来了，滴溜溜人随水滚，战马驻波往下冲，河里不断的高喊救人呐，一会儿就被水吞没了。流出了2里多地，下哨是宋将施权，他带着雁翎兵守在河边上，一看人被冲下来，100话赶紧来呀，往上搭人。有的番兵会点水往岸上爬，雁翎兵手拿挠钩往上搭，搭上来的番兵死伤无数。大王詹寒眼看着自己的儿郎被水冲走，心疼的大哭啊。再看山涧的水涨了不少，稍微平稳了一阵，詹寒过河。詹寒肚子都气爆了，伤了我这么多人，我没看见宋朝的兵将在哪儿，没办法报仇啊。因为番兵生在沙漠和草原，会水的太少了，干着急过不来，骑马的都过来了，不会水的转摸摸。这个时候大叉将梁兴和大刀将赵毅从后边杀来，张宝也到了，追杀岸边的番兵。番兵见主将过了河，又连连的吃亏，哪有心恋战呢？有的投降，有的噼里啪啦往河里跳，做了水鬼。詹寒见对面发现宋兵，有心折回去，还得过河，又怕河中有什么埋伏，干着急呀。童贤文郎说，郎主，今夜能保住咱俩的性命就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快跑吧。詹寒跺足捶胸，带领残兵败将逃走。王贵、张显、张宝也不追赶，

0: 把岸上的这些人包圆了，三个人回山了。展翰这才稍微放点心，因为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没有正经道，很不好走。展翰说：“这要是转到山里头，没有向导领着，几天也出不来呀。探马，快找道路！一会儿探马奔着谷口跑去。” 小番们一个个魂飞魄散，也径往谷口跑。此时，詹汗心里很难过呀。自从我兄弟金兀术打进中原，一帆风顺，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投进中原，打入安州，学习入安州，得两郎官，何坚甫，没费吹灰之力呀。二进中原，势如破竹。 没想到遇上这个岳飞，如此的厉害，今夜怕本王难逃活命啊！想到这儿，他掉下两滴眼泪，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马，原来十万人，浩浩荡荡，现在队伍短了半截，受伤的一瘸一拐在后边跟着。同仙文郎紧着劝：“郎主，别难过，军家胜败是常事。” 等我们回河间府，重领大兵保今日之仇。正说着，有探马来报：“郎主，前边竟是山峰，没有出路。”啊！展翰听了，倒吸口凉气：“如此说来，我命休矣呀！”同乡文郎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哪能没道路呢？找一找，找一找。” 这些人都周围的看，有个平常用手一指，哎，这边不是有一条小道吗？不管通不通，先走一走再看吧。詹汗也别无良策，随同众兵将一齐从夹山道往前走。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埋伏的宋兵，领兵的是周青。他在山上听见下边有人马走动，忙吩咐：“来，点炮！” 就听到三声炮响，在夜间响得格外的瘆人呐！山谷传来不断的回声，把翻兵吓趴下的无数啊！这时候，山上往夹山道上扔石头和滚木，石头如飞蝗，密如雨点一样打将下来，打得翻兵头开脑裂，尸急如山。詹汗为保住自己的性命，用人来电道：“告诉冲！”倒下一层兵。 又冲上一层，哗！又被打趴下了，又冲上去。上去一百人，能躲过飞石的也就十来个。等山上的石头扔得差不多了，宋将周青忙告诉手下的兵丁：“哎，都省点使啊，现捡石头来不及，瞅准了再打。也看不清啊，哎，着么点嘛，耳朵听着点。”就趁这个功夫。 同仙文郎保着詹汗拼命的跑过夹山道，除了谷口，来到大道上。这时候已是五更天了，天放亮了，整跑了一夜。詹汗收拾一下残兵败将，集合队伍休息会儿。天蒙蒙亮了，看清了道路，前面是条大道。等詹汗上了大道，是哈哈大笑。
1: 把同仙文郎吓了一跳，以为他吓疯了呢。郎主，你怎么了？病了？没有，没有。郎主，这一夜咱们吃了这么大亏，那您怎么反笑起来呢？
0: 嘿，我不笑别的，我笑那越南蛮，虽会用兵，到底平常。若说在此埋伏一支人马，某家插翅也难飞呀。 但话还没说完呢，就听着“当”一声炮响，霎时宋兵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拦住了去路。火光中有两匹战马，马上坐两员宋将。詹汗带住自己的坐骑，抬头一看，啊，就看两员宋将威风凛凛，煞气逼人。左边这个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 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冰铁盔，上安斗大的造鹰， 身穿冰铁甲，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坐下青鬃马，掌中一对四棱冰铁双锏，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燕雄的太岁，正是岳飞的二师弟、二兄弟牛皋。右边的将官，身高九尺，头戴斑卷荷叶盔，背背着五杆护卫旗，随风飘摆，身穿黄金甲，外罩蓝色战袍，长个脖子头，翘下巴，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眉毛，吊眼梢，秤砣鼻子，火盆口，有两个獠牙直在了唇外，胯下红鬃马，手中钉钉狼牙棒。别看这个人长得相貌丑陋，但是一团的正气。这员将，这是大将吉青。两个人奉了岳飞的将令，埋伏在此，整等了一夜，身上叫露水都搭透了，两人早着急了。别的地方杀声四起，他在这儿待着，手心早刺挠了，可盼着金兵到了。炮声一响，二人一左一右冲到队前，二百雁翎兵雁别翅拍开，压住了阵脚，有的拿长枪，有的拿斩马刀，双手带，一个个精神十足，给官敌撂阵。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呀。再看北国的番兵，已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哪有心打仗啊，东张西望的准备逃命。兵这一慌，将官的也心里没底儿。那牛皋把双锏左右一分，高声喊道，
1: 北国的兵丁还不受死，等待何时？你看祖宗在此。
0: 就这一句话，翻兵翻将是磨头就跑。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几个是金鸭湖、银鸭湖手下的兵，金鸭湖死在岳飞手，银鸭湖死在牛皋手，牛皋当时报的祖宗，所以一听祖宗两个字是磨头就跑。有几个动的人心就慌了，脖头都跑，沾憨、童贤、温郎也在乱马军中逃命。牛皋和姬青见他们往回跑，也不追赶，准知道他们还得回来，因为别无他路可走。果然一会儿的功夫，宋兵宋将又杀回来了，原来是周青、施权、王贵等人领兵随后追杀而来，来势很猛，所以金兵一部分将官抵抗宋将，另外的将官保着詹邯又回来了，死活也得从这条大道冲过去。詹邯传令，来啊，列队出战，哪个去会宋将。这时候从旁边过来一匹战马，马上一员都督，三十四五岁，面似橘子皮，嘎里嘎达，胸前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胯下花斑豹，手中一条金棍，有七尺多长，插杯口粗细。说是金棍呢，就是走的金水儿，其实里边还是铁的。一看是员猛将，这个家伙催马来到队前，高声喊道，小南蛮，闪条道路，让我家王爷过去，饶而不死，不然的话教你在棍下做鬼。
2: 大将姬青一百叮叮狼牙棒，嗨，番将通明受死，要问某家乃四郎主掌前听令，阿里托金之也。
0: 这个小子哥四个，老大叫阿里托金，老二叫阿里托银，老三叫阿里托铜，老四叫阿里托铁，是四条大棍分为金银铜铁。大王詹邯一起兵，金乌珠把这四猛就给封开了，把老大和老二啊给了詹邯了，老三老四还留在河间府保金乌珠。老大老二从打到詹邯的帐前就没出过战，因为他们离开河间府往青龙山进发，这一道上这哥俩竟憋气了。他看詹邯眼睛里只有童贤文郎，根本不拿这哥俩当回事儿，所以打什么仗也不过去。昨天岳飞一个照面打败了童贤文郎，哥俩是暗暗的高兴。该詹邯呐，你光信任童贤文郎那是个饭桶，这回叫你看看你信任的饭桶给你输了。后来詹邯亲自出战，

0: 大家想，哼，要是重用我们哥们儿，还用你詹寒出战？这回呀、啊，叫你自己打去吧。结果詹寒和岳飞一交手，詹寒被打得抱鞍吐血，这哥俩一吐舌头，心想多亏没过去，过去我们也白给，因为詹寒都不是岳飞的对手，我们俩怕也够呛。可是昨天进了青龙山，这一宿碰见的伏兵，哥俩也吓坏了，好容易天亮上了大道，又被堵住了，我们再要不过去就得全军覆没，这回啊上去吧，露两手给他们看看。阿里托金催马来到阵前，和姬青通名报姓打在一起。阿里托金的能位不错，号称四猛将，可是他跑了一夜，又累又饿，在士气上和力量上和姬青比都差远了。那姬青年轻力壮，手中叮叮狼牙棒，力大无穷，一看大棍挂着风声呜的到了，他也不躲也不闪，用叮叮狼牙棒往上一迎，只听着啪，把棍就给磕出去了，两个兵刃撞在一起都冒火星子。两人打了六七个回合，姬青想主要是抓詹寒好换回二胜，别恋战了，拿出我的绝招吧。想到这儿，他虚点一招，假装败走，两脚一踹蹬，小肚子一碰铁棍梁，这匹马就明白了，因为马通人性，素日都训练好了，战马前腿一跪，来个马失前蹄。阿里托金一看这是个便宜，哪能不追呢，拍马就追，来到近前是抡棍就打。姬青一看棍已经下来了，猛然一提战马，战马突然跳起往旁边一闪，大棍嗡就走空了，因为使的劲太大了，阿里托金棍一走空差点摔下去，他啊一愣，姬青的叮叮狼牙棒就下来了，呜，阿里托金脑后挂着风绳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听着啪，狼牙棒下去打得脑浆迸裂，死尸摔倒在马下。阿里托金一死，他兄弟阿里托银看得清清楚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哥一死可把阿里托银疼坏了，他放声大哭，哥哥慢点走，待小弟与你报仇雪恨。说完拍马手舞亮银棍来到了队前，和姬青一不同名二不道姓，两人是大战在一起。大王詹寒和童贤文郎站在一旁看着，心想趁着两人打得正激烈，我们不走还等待何时啊，难道等着叫人把我们抓住，趁这个机会跑吧。想到这儿往上一冲，就奔着雁翎兵的队伍冲过来了。雁翎兵百兵刃结架相还，这个时候后边追兵也到了，两下里混战在一起。牛皋用眼睛往四处一撒嘛，他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员大将，人高马大，面似黄土，头戴二龙戏珠的王冠，胯下黄貂马，手中链子锤。哦，大王詹寒，是他，我岳大哥跟我说过，放谁也别放詹寒，他最值钱，要是抓到他就可以换回二弟，把他抓住。想到这儿一分冰铁双锏直奔詹寒扎来，詹寒往旁一闪，二马一搓蹬，牛皋把右手锏挂在德胜钩上，伸手啪抓住詹寒的皮带，要走马活捉詹寒。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牛皋和詹寒的战马一错蹬，牛皋伸手抓住詹寒的皮艇大带，单膀一较力，你过来不，一下子把他走马活捉，横担在自己的铁棺梁上，拨转马头回到了本队，把詹寒扑通扔到了地上。有兵丁马金头、龙二背、四马倒穿蹄、寒牙覆水式把他捆上了。詹寒一被擒，阿里托银一走神，被姬青一棒打死。 经过一阵的混战，番兵所剩无几，纷纷逃命去了。这一仗在我国历史上早有流传，叫岳飞大战金兵800破10万。这个时候天光大亮，纷纷上山找岳飞报功。牛皋特别高兴，活捉詹憨能换二圣，这回我这功劳大了。他挺着胸脯，舔着肚子，撇着嘴来见岳飞：“先锋大人，末将走马活擒詹憨，特来交令。”岳飞一摆手：“好，把詹憨带过来。”有两个雁翎兵把詹憨架上来。岳飞抬头一看，勃然大怒：“来啊，把牛皋捆上杀！”众将都愣了，过来两个兵伸手抓牛皋。牛皋急了：“冤呐冤呐，大哥，我有什么罪你要杀我？你抓的是谁？詹憨呢？”“胡说，你中了人家金蝉脱壳之计，放走了詹憨，误我的大事。”牛皋不服啊：“我没错呀。”“那好，你问问他是谁。”“好，我问问。”牛皋来到近前看了看：“哎，我说你到底是谁？”这个人说：“我乃是军中的平章，换上王爷的衣服被你们抓住，我乐意替我们王爷死。”牛皋气坏了，上去啪就给个大嘴巴子：“你耽误我的大事！”回头冲着岳飞说：“大哥，我有罪。”岳飞说：“那个人还没说实话，他不是一般的平章，乃是先锋同仙文郎。”那个人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把头低下了。这人正是同仙文郎，因为牛皋带人拦住了去路，番将往后一退，同仙文郎和詹憨说：“大王，看意思我们跑不了了，我死是个小事儿，怕王爷有个好歹，臣有一计，咱俩互相换下衣服，我替大王死，希望郎主多多照顾小人的妻子后代。”詹憨感激得了不得呀，两人互换了衣服，牛皋才上了当。岳飞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眼就认出来了：“牛皋，我杀你冤不冤？”“不冤不冤。”“不过大哥，你告诉我，这样打扮装束的就是詹憨，谁知道他们换衣服？”这时候张显、汤怀、王贵、姬青、施权、梁兴全都给讲情：“大哥，我们愿意把所立的功劳都给牛二哥，蒋功折罪。”岳飞说：“好，今日是初犯，饶你不死，日后躺在误事，军法无情。牛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记大过一次。不过念你抓住同仙文郎有功，蒋功不过，去吧。”牛皋一听就一咧嘴呀：“大哥真厉害呀，我这一夜白打了，嗨，闹个痛快也行啊。”这时候岳飞下令叫人打扫战场，金兵扔的东西老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盔铠甲胄、马匹、粮草，除了烧掉的也剩下不少，光俘虏就有上千人。这里不少是中原人，是被北国人掳走了之后被迫当兵诱打中原，现在被擒，纷纷要求参加雁翎兵。不过岳飞没有权处理这件事，得写折本报告张所，元帅张所派人送到京城，然后听回信。岳飞忙派牛皋带200人押着同仙文郎连缴获的东西送往张所元帅的大营，岳飞留下处理善后。这边只剩下600雁翎兵了，这还有上千名的俘虏，光青龙山战场上就得收拾2天。一天从早忙到晚，岳飞抽空操练雁翎兵。第3天，牛皋带人回来了：“大哥，青龙山一仗，张元帅非常高兴，把我们的功劳写在折本上，派人送往京城，叫你在青龙山操练人马，等圣旨到再起兵，并带来了生牛20只、生羊50只、好酒10坛，犒赏3军，是敬听佳音。”全军上下庆贺胜利。这一天， 有兵丁引张所的

0: 中军官来见岳飞。这个中军官叫狐仙，狐仙还挺客气，见着岳飞急忙施礼：“岳将军一向可好？”“好啊，胡将军倒是有事吗？”“我奉了张元帅之命，调你去帅营，有要事相商。”“哦，什么时候到？叫你安排安排，速去。”“我可走了，我回去交令去了，你要马上起身。”“好，我这就到，不远送了。”狐仙走了，岳飞把那哥九个找来，告诉大家：“我去帅营商议军情，你们在这儿好好练兵，看守俘虏，没什么事儿，我三天准回来。”牛皋一拍胸脯：“大哥，你走吧，一切事儿包在小弟我身上。那些俘虏叫他们跑，他们也不跑，对周围地理不熟，出山的道口都封死了，手里又没钱，他们是寸步难行。再说了，又穿的是金国号坎儿，在里边还保险点，要是出去啊，就能叫老百姓给吃了。你走吧。”张显说：“大哥，你自己走我们不放心呐，我和你同去吧。”“那可不行，没有元帅将领哪能随便离职呢？我和张宝两人走得快，现在起身，一夜的功夫，明天天放亮就到了。”说完收拾东西，二人出营登城散路。上半晌走的，晌午打尖吃饭，一直走到红日西坠，出了100多里了，天快黑了。这阵儿路上行人也少了，前边有不少的树林子，两边蒿草多高。又走出3-4里地儿，就看前边是条大河，四处没有人家，岸边全是芦苇塘。两人顺道来到河边上找桥要过河。等他们把桥找到了，两个人全愣了，因为桥梁断了，桥上的木板全没了，没法过去。岳飞着急：“元帅找我是有急事儿，军务在身，过不去河，在这儿一耽误，今夜到不了大营了。”再一看河面挺宽，水流挺急，往河中一看，一只船也没有。张宝：“这桥是什么时候断的？”“
1: 那谁知道了？
0: 从这儿到元帅大营可有别路可走吗？”“
1: 没有，没听说有别的道路可走。”“
0: 张啊，中军官狐仙到青龙山传令，他也得走这道河呀，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对呀，说明这个桥是刚才断的。”“
0: 你等会儿吧，我给您找船去。”岳飞下马也往河面上看，哎，发现在对岸的苇塘中藏着一只小船。“张宝，你看对岸有船，快叫船家过来。”张宝也看见了，冲着对岸喊：“哎，艄公，把船划过来，把我们渡过去。”那船上的艄公懒脱脱地站起来，听见了喊声，往这边看了看：“
1: 好吧，你等着。”
0: 说完他提锚摇橹，小船咿咿呀呀的奔这边划来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岳飞穿着扎金箭袖，是个主人，旁边黑大个子是个仆人。他问岳飞：“
1: 哎，你们要过河呀？”
0: 这人说话嗓音洪亮，瓮声瓮气的。岳飞一看划船这个人，哟，长得太凶了，身高一丈，膀阔腰圆，紫脸膛，生得粗眉环眼，光着膀子没穿衣服，前胸的护心毛半扎来长，高挽着裤腿，腰系1巴掌宽的犀牛皮带，光着脚巴丫子，头挽牛心发转，铜簪子别顶。岳飞说：“船家，请把我们渡过去。”紫脸大汉挺慷慨：“
1: 行，不过船家不打过河钱，要过河可得先交钱。”
0: 张宝点点头：“那当然给钱了，不过你要多少啊？”船家眨巴眨巴眼睛：“
1: 不多，一个人10两，一匹马10两，你们两个人一匹马，共计30两，就给30两吧。”
0: 岳飞一听心里明白了：“哦，此桥必然是这个人拆断的。”他把桥拆了， 用船渡人，小趁机诈财呀。张宝在一旁说，我说船家，你要的太多了，我们连人带马叫你渡过去，给一两银子就不少，要30两太多了吧，朋友让点吧。这个人二话没说摇船就走。岳飞想，他要走了我们怎么过河呀。哎，船家别走，就依着你，先把我们渡过去，就给你30两银子。大个子把船又摇回来了，哼，还是这位相公大方啊。还别说你们呢，谁来都这个数，皇上来了也得给我钱，我这个人吐过吐沫就是颠，不许讲价钱，先给钱吧。岳飞一乐，船价依着你，给钱依着我们，我们有急事儿，着急过河，过河就给钱，不能错，你先帮我们渡过去吧。船家眨巴眨巴眼睛爱想，哼，就渡你们过去，你们还能飞到天上去啊？今天我这个买卖做着了，别看这两个人包袱不大，看意思没有什么，这匹马可不错，怎么也卖个180-80两的。不过这个买卖不大好做呀，这两个人都是练武的，那个公子文皱皱的容易收拾，倒是这个黑大汉一脸的横肉，手里这条冰铁齐眉棍，怕不好惹呀。我先对付他，把他宰了，不怕这匹马不到我手。想到这儿连说，好吧，先把你们渡过去再给钱，不过可不许打赖啊。那哪能呢，船家又接着说，哎，我的船可小啊，你们两个人一匹马一次渡不过去，得分2回，我先把这个公子和马渡过去，哎，大个子回来再渡你，行不行？你别看张宝心粗啊，可粗中有细，他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心想，你别跟我绕脖子，这是想把我扔在这儿，我不上当。想这儿他一乐，哎，船家，我有急事儿，你还是一次渡完吧。你既能装一人一马，哪在我一个人呢？我能占多大地方？这么办，我就在船梢上蹲一蹲吧，一起都过去吧。船夫听了心里暗乐，哼，大个子，你要是在船梢上，不用我费半点力气，我一脚就把你蹬下水里喂王八了，这可不怪我了。好吧，你要是乐意上船，那你就上，不过船小，你可站稳些啊。没事儿。紫脸大汉把船拢好，岳飞牵马上船，船是小，装不了一人一马，岳飞把马牵到舱中，自己坐在船头，张宝背着包袱爬到了船梢上，手拄着大棍子靠着舵旁站着，紫脸大汉摇橹奔对岸去。这船家眼珠滴溜溜乱转，心里合计，我怎么能把这黑大个子抓住呢，宰了你。这黑大个手拄着大棍子，两眼瞪得跟包子一样看着我，我手里又没有兵器，不得下手啊，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得把它支开。想到这儿，他冲着张宝皮笑肉不笑的咧了咧嘴，哎，客爷，你替我摇会船，我取点点心来吃，你要饿了也请你吃些。张宝早看出子大个子不是好人，他又出什么道道，好吧，你求去吧，我来这给你盯一会儿。说完把棍子往旁边一戳，双手摇橹，子大个子到张宝的身后打开了舱板，从里边悄悄地拿出一把短刀来，他翘手捏着脚来到张宝的近前，奔着张宝的后脑海唰就劈来。张宝双手摇橹，可眼睛的余光在盯着船家，忽听脑后挂着金风，头往旁边一歪，刀走空了。张宝奔着他的手腕子趟就一脚，这一下子把刀就踢飞了，日懂，刀掉河里了，又飞起一脚照定紫脸大汉的小肚子踢来。船家一看不好，往后一仰身，一个倒毛扑通的一声翻到了水里。 这个人的水性真好啊，在水里像条鲤鱼一样，劈波斩浪，灵活自然，奔着小船就过来了。他想把船弄翻，把两人抓住。岳飞在船头看得很真切，张宝，别让他靠近船帮，小心船翻了。张宝说：“我知道了。”他把冰铁七枚棍往河里一顺，拿它当桨，在船尾上划。大铁棍在水里头围着船帮，稀啦哗啦来回的豁喽，谁敢过来呀？过来就没命了。船家一看，这黑大个子果然厉害，从船尾巴是上不去了，奔船头。前边船头上，岳飞把利拳枪往水里一顺，左边、右边、前边不住的搅和，一搅动水里是万道金光。那子大个子几次想靠近船帮都没敢，怕枪棍伤着他。那张宝一手摇着橹，一手划着棍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到了岸边。岳飞在舱里牵着战马上了岸，张宝背着包提着棍子纵身跳上岸。那只小船也没下锚，又没人，在水里滴溜溜的乱转。张宝回头看看，笑着对岳飞说：“今天可该着我们省钱，坐船过河分文没花。”岳飞说：“是啊，你省钱了，这个摇船的可倒霉了，劫道没成反丢了船，差点把命搭里，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张宝说：“谁让他瞎眼睛接我们呢？活该倒霉。”上马吧。岳飞上了马，张宝跟在马后继续赶路。刚走了有十几步，就听后边有人高喊：“呔，该死的囚徒，快给我船钱，不然的话叫你们滚瞎做鬼。”张宝回头一看，只见那紫脸大汉手里拎着一条红铜大棍，飞也似赶来。你可别看他个儿大，身子可不笨，两条腿特别灵巧，跑起来脚下一点声音也没有，眨眼间到了跟前，拦住了张宝的去路。“站住，给船钱。”张宝把手中齐眉棍一横，看看那个人的棍，这条棍有插杯口粗，瞧瞧自己的棍比人家还细呢，心想这个人力量比我至大不小。就看紫脸大汉几步窜到了马前，高声喝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认识官家来过渡，也需送我坐船钱。”张宝一乐：“朋友，不是我们不给你船钱，你拿刀要行凶，我们没抓你，你就便宜了，还想和我们要船钱？我都想给你，你问我这条铁棍他给不给呢？”大汉说什么：“不给钱？你是想在老虎嘴里拔牙找死？”张宝一拍胸脯子：“哎，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敢冲我们要钱？”大汉一乐：“哼，你呀，别吓唬人，老爷普天之下除了两个人坐我的船不要他的船钱，除此之外就是当今皇帝要过此河也少不得我一厘钱呢。”张宝说：“哼，两个，只怕连我是得第三个不要钱的。”“放屁，你是干什么的？敢来撩拨老爷，你给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紫脸大汉听完了，举起红铜大棍奔着张宝劈头砸来。张宝一看打仗就乐了，忙用冰铁七枚棍往上就磕，两棍碰在一起，哒，砸得呲啦呲啦冒火星子，硬碰硬儿，赶上打铁的了。张宝架开铜棍，使了个直捣黄龙式，奔着大汉的心口窝点来。大汉把身子往旁边唰的一闪，躲开铁棍，反手铜棍使了一个卧虎牵羊式，一棍奔张宝的腿下扫来。张宝双足一点地，来个旱地拔葱，噌，身子蹿起多高，铜棍走空，两人搭上手就打上了十五六个回合。岳飞在马上看着，心中喝彩：“好，这两个人个头一般高，一个黑脸一个紫脸，一条是铁棍，一条是铜棍，两条棍上下翻飞，如同乌龙摆尾，怪蟒翻身。 这两员部下将蹿蹦跳绕，闪转腾挪，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岳飞看着这个使船的招数，心里特别爱惜，暗想这个人有这么大能为，为什么当水贼呢？这要是到两军阵前也是员猛将啊。岳飞在马上正喝彩呢，忽见张宝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因为张宝身上背了个包袱，包袱里装了不少的东西，有两个人的衣服和岳飞看的书和银子，刚才动手忘了把包摘下来了，动起手来扑扑楞楞的，回身和扭头都不方便，这就吃亏了。再看张宝鼻洼鬓角见汗了，光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不是死脸大汉对手。就看这个大汉使了一个泰山压顶，一棍砸来，张宝用横担铁门栓的招数往外就磕，两棍碰在一起，本来是谁也没打着谁，应该各自撤兵刃重新交手，可是这死脸大汉不抬棍子，愣往下压，张宝也不撤棍，使劲往上顶着，两人在那较劲呢，吭哧吭哧的，也不知脚下多大力量，张宝把靴子底全拧掉了，死脸大汉两脚踩进地里半尺来深，两人还在支吧呢。岳飞一看这可有意思，两人谁也不撤兵刃，就这么挺着，又一想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得赶快过去拉架，不过去这个仗没个完。想到这儿，拍马上前来到了近前，伸手得胜钩摘下利拳神枪，把枪往两条棍的中间一插，两膀一较力，开啪一分，把死脸大汉的棍子给磕开了。大汉和张宝两个人都跳出圈外，收招站稳。死脸大汉眼望岳飞，心里赞成，嘿，这个白脸的相公好大的力气，方才这一下子差点我这棍子飞了。哎，你干什么？难道你也上来要俩打一个？来吧，老爷不在乎。岳飞一乐，不能这么说，焉有俩打一个以多欺少之理呢？我爱惜你是条汉子，你是哪的人呢？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干这个缺德买卖呢？大汉把眼睛一瞪，你管不着，过河给船钱，你说那干什么？没用。哎，船钱一文也不少你的，我是想打听打听，你方才说天下有两个人坐你的船不要船钱，你说说是哪两个人？大汉把眼睛一瞪，你问这个干什么？想和这两个人套点亲戚，好不给钱呢？那可不行，你套不上。岳飞一听也乐了，这个人是一个心眼儿。船家，我是看你那么尊敬那两个人，咱打听打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汉想了想，好吧，我告诉你，不过你可得站稳了，手把着一棵树拽好了。岳飞没明白这什么意思，我怕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把你吓趴下。岳飞说，我站好了，你说吧。张宝憋不住的乐，就看这个大汉说，一个就是当今朝内有个丞相叫李纲，你知道吗？岳飞说，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这个人可是个大忠臣呐。

0: 要是没有李刚给钱，我们娘俩早饿死了。所以要是他过河，我就肯白渡他过去。
1: 哦，岳飞点点头，
0: 对，要是我也不和他要钱。张宝一听，哎，有门儿，李刚不是别人，那是我的老主人，当初我就在李刚府待了十来年呢。后来因为兵荒马乱，李大人说我会一身武艺，搁在我身边也白瞎了，所以把我送到宗泽府，宗老元帅又把我送给了岳飞，好和岳飞出马临敌，为国立功。今天这个家伙也赞成我们李大人，还是好样的，我得听听第二个是谁。岳飞也紧着问，史传呐，那么另外一个是谁呢？刺脸大汉说，要提起第二个人，哼，能吓破你的苦胆。岳飞说，我的胆子挺大，吓不着，你就说说吧。好，要提起这个人的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上至八十老叟，下至三岁孩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可真是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的好汉。张宝说，你怎这么啰嗦呢？到底是谁你都说呀。我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字，我得数个字才能说。张宝说，你就说吧，此脸大汉说的是谁，明天接着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